0: 这个我也是没有做过。我是一个
1: 对。
0: 其实我是在的从来没有。
1: 在乎。
0: 能
1: 飞。Still right, boss.
0: 能飞八十个。能飞八十个卡车的。
1: 1093 on Arch Avenue. Two, four, two.

0: 非常的 poor status in 20。
1: 这里可以不玩。
0: Probably seek status in 20。
1: 10-8-4-7-0.
0: Minicana 4-3-30 AM.